0: 续承压。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百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
1: 在美国宣布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增长超过预期后，
2: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浩瀚美好的意境，这会带给我们最直观的关于美的享受。可是再往深处看去，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景凯旋把20位诗人和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放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

这样的比喻呢？首先是他们书写的内容。先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当中，常常会仰望星空，寻找生活的答案。作者写道，诗经中就有许多描写星辰的诗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读唐风绸缪，绸缪树心，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仍能感受到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华民族是

表达人生的悲欢离合，甚至追问宇宙的秩序。在书的序言部分，作者金凯旋写道，现代人总是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唐诗那样的高峰了，这是因为唐代恰好处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转折期。他说，唐人的思维意识已然处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前者促成了盛唐诗的浑然天成，后者使中晚唐诗转向了世俗与自我。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时期，个体意识的发育逐渐扩大到

内心而写，希望自己的诗歌可以流传于世。用作者的话来总结这一点，对于他们，诗歌不仅是生活的反应，更是生活的扩张。因此我们会发现，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是这么看的。毫无疑问，人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人本身，但现代的事实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分裂。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人们追求活着的幸福，相信人死后一切都不会留存，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再也听不

北边雨歇啊，昨天呢好像杭州是雨停了啊，太阳也出来了，整个体感也还不错。气温方面呢，南北边呢差距不大，尽管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下，但是昨天湿度有点大，所以整体上体感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闷热。明天7号高考拉开帷幕了，那高考期间的天气

气到底怎么样呢？咱们浙江呢将会迎来一场风雨大考。七号的夜里到九号，浙北南部和浙中南部雨势是非常明显的，中到大雨，部分有暴雨，而且呢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40到70毫米，局部呢还可能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整体上呢，空气是比较潮湿的，体感是比较闷热的，考生要做好防暑的准备。

济清服装市场有一个商家就说，他说考生的妈妈啊都会组团来买旗袍，一天呢据说能卖出一两千件，销量整体要比上个月高出了40%-50%呢。另一个商家也说了，说这段时间啊什么样的旗袍最好卖呢，就是红绿灯。首先就是红色啊，寓意开门红嘛，其次是绿色，表示一路绿灯，还有黄色，金榜题名啊。几乎每一天啊，他说我们都会卖得不错，而且呢确实有很多的人都会来买。

来吧，这一趴我们就来互动一下，一人一句高考祝福语好不好？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哥一起来互动一下，来说说你当年高考的仪式感啊，家里有没有给你制造一些特别的仪式感，比如说妈妈穿旗袍啦啊，或者是这个吃饺子啦啊，我们东北是要吃什么一根油条两个鸡蛋反正各种吧，那些仪式感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

都比较晚，大家还一起像开了一个联欢会一样，还放了那个小虎队的歌。那个时候确实有点泪崩，估计很多高三的学生在这个时候都会比较容易流泪吧，因为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情绪的积聚点啊。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哥一起来互动一下，咱们就来说说啊，

边很多的文字写的都非常的好，子格只念最后一段吧，就是写在最后，他说，如果你正在为高考焦虑，我想说尽力不留遗憾就够了。如果你刚刚考完对成绩不太满意，我想说这不是终点，真的不是，你后面还有大学，有考研，有工作，有无数次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如果你已经走在了去大学的路上，觉得自己当初没有考好，学校一般，前途迷茫，我想说我也是从一所普通本科一步一步

都可以自己走下去，不是说这条路走不好了，人就一定走不下去了。人生其实是有很多种选择的。而且卢笑医生也说了，他说学习其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说初三阶段他是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

放弃掉了，这很可惜。他说他前段时间去参加了一个讨论会，很多人也在说，哪怕你上了一个顶尖的大学，你在大学不努力，最终也不会有好的收获。当然高考季了哈，也有很多的家长是问卢骁医生，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啊，就学医到底好不好。那记者呢也向卢医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也非常实在的解答，他说

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

0: 许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1: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2: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1: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2: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1: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2: 节假日，
1: 一年365天无休，
2: 每天24小时待命。
1: 待遇，
2: 免费工作。
1: 免费工作。

0: 在考试过程当中你出现了这种极其紧张的情绪，你又该怎么做？来，我们继续来听。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呀哈，我们通常心理学上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 stop 法 ,stop。第一个 s 呢是 stop 的首字母，就是让自己呀哈，在你很紧张的时候呀，你一定要让自己停下来啊，避免在过于紧张的时候呀做出一些冲动的一些判断和决策。第二个 t 呢是 take a breath, 深呼吸啊，这个时候因为你特别的紧张，对吧？

刺激类的饮品，比如说咖啡啊、浓茶、功效类的饮料啊，这些饮品可能会带来短时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的饮用可能会造成心慌、手抖、尿频，严重的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那么怎么吃才科学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三餐饮食，主食要定量，每一餐呢主食定量建议2两米饭啊，家长煮饭的时候

0: 好，加多少号？
1: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

阳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

0: 不饱你就一碗一碗吃吗？有啥麻烦的吗？
1: 小碗不吃不饱，拿一个大碗洗一洗，一次性就吃饱了。
0: 你快放下去吧，这就人家学校都同意的。
1: 你交钱了没？
0: 我交了，我交了，你也不能拿这么大的碗，人家都同意的碗，去放下去，快。
2: 这个宝宝太可爱了啊！这个视频当中的小孩就是翻箱倒柜的找碗，找了一个特别大的盆，然后一定要带去学校。而且呢，他理直气壮地说：“他说，哦，学校。”

0: 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

0: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1: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0: 电波传情，
1: 声音载爱。
0: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
1: 用声音倾听公益，
0: 用善意点亮人间。

0: 3200多公里的山海之隔，被一颗小小的胡杨串联起来了。这份归属感是爱心最温暖的落点。而这次敦煌之行呢，不仅圆了认养人的心愿，并在他的家庭里呀，种下了另一颗爱心的种子。
1: 当时也拍了很多照片，拍了一些视频，也抱着女儿去摸了那棵树，然后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多摸摸这棵。

0: 个世界，我们地球是连在一起的嘛，那边做好了围巾围抱一块，实际上对我们象山围巾围抱也是起到有效作用的嘛。我的发现呢，就是我们从围巾围抱从公益角度去想，不求任何回报，
1: 不求回报，只为守护一片绿洲，这就是公益最本真的模样。

0: 份信任，如何让这份信任不被辜负呢？杨队长也给出了答案。
1: 那么这个项目呢，我们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们每年都会发几个村镇书和独一的编号，以他们姓名和编号的那棵树，对吧，都分发给捐赠人。那么随后呢，我们的捐赠款到
0: 宫里的奔赴，到戴会长的公益初心，再到杨队长的用心推进，还有300位爱心人士的默默守护。我在敦煌有棵树这个项目呢，早已不是简单的种树护树，而是一条跨越3200多公里的爱心纽带，是象山与敦煌

0: 是树，更是爱，是美，是歌，甚至比歌更动人。我想把这份深情写进旋律，让敦煌的树和我们一起记住，播种善意终会成林。
1: 风沙吹不倒信念，干旱挡不住心愿。我在敦煌有棵树，迎着风沙挺起胸脯，让爱来守护。这就是同

0: 间十点整。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刘胜。

好积极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我的大学》。看了一下日期啊，今天6月6号，明天开始全国高考。也希望今年的所有考生，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给你带去一些信心，为你加油。明天开始就祝福你们旗开得胜。当然在出行之前还是要检查好需要带的东西，然后呢同时一定要看好交通路况，因为明天是周末，是属于周日，有一些人可能加班的，或者是天气下雨的地方，亦或是要早起出门出游的朋友，都要提前看好路况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吴克群《我在思念的车上》。

表达，但是它的有一部分的特色是满足了现场大众评审对于一个歌唱竞演类节目的期待吧，所以它才会适配一些。但这一季明显魏如萱就不太适配这样的场域。也听到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浪漫来袭》。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停泊。

0: 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浅的长19米、重约60吨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抹香鲸，创造了20小时接力的生命奇迹。中华凤头燕鸥和抹香鲸的保护故事，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上得到展播。象山成功获评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如今穿过象山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水清滩静、鱼鸥共舞的半岛生态美景随处可见。良好的生态环境引领休闲旅游、海洋运动、非遗体验、亲子研学、青年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

0: 几个耕织大棚依山而建，大棚里只见一颗颗色泽亮丽、果实饱满的杨梅挂在枝头。农场负责人黄伟增说：“
1: 我们大棚这边第一个时间可以直接二十天到一个月左右，果蝇相对来说要比外面要偏大一点。大棚杨梅上市差不多有十天了，主要是冬葵是刚刚上市，此次杨梅鼻子虫跟那个艾黑王子已经采光了。”
0: 杨梅成熟期正值梅雨季，频繁的降雨会对果实的品质口感造成很大的影响，而

目前共种植了各个品种的桃子100多亩，涵盖水蜜桃、油桃、盘桃、白桃等多个优质品种。仙桃采摘周期将持续至8月底。记者郑晴报道。高考在即，县疾控中心组织卫生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考点学校，考生入住酒店及周边公共场所，开展高考专项卫生监督检查，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整洁、健康、安全的备考与应考环境。在各考点学校，执法人员走进考场教室、学生宿舍、学校保健室等重点区域，重点查看考场采光照明、传染病防控一案8日落实情况、宿舍环境卫生以及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执法人员要求学校严格落实每天环境消毒和通风制度，及时修订应急预案，确保考试期间各项学校卫生管理制度

0: 时的孩子愿意吃饭，才试着做了带造型的彩色麦糕，随手在微信试水销售，没想到原生态的口感配上讨喜的造型意外走红，订单越赚越多，他干脆辞去工作，全身心扎进了麦糕事业。
1: 我们手工做工序比较复杂，这个都要提前预定的，急单是不接的，起得早睡得晚，主要是自己喜欢做，热爱这一行。
0: 目前史昭霞已经开发出动物卡通、水果混搭等上百款花式麦糕，还攻克了传统麦糕的保鲜难题，让这道乡土小吃搭上了网红快车，走出了象山。
2: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象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琴编辑、凌讯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为千古的悲剧英雄啊。大家想一想，被后人津津乐道，但是实际上他的事业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有谁？您首先想到的是打到我们的宫廷上。咱们先来说一说公元前201年，迦太基被迫和罗马签订，
1: 说一个叫全方位360度的羞辱条约啊。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啊，这个罗马方面和迦太基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羞辱两个字，大大的羞辱，而且是全方位的。我们一一来梳理一下，首先

附属国叫努米底亚，趁着迦太基空虚，就趁机攻打了迦太基，进一步的削弱了他整个国家的这个实力。那一看，这真的是咱们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叫破鼓万人锤嘛。这个罗马把你打败了，这个小国家，这个小的附属国努米底亚也把你打败了，然后其他的他的之前的盟友

都是就是北伐未能成功嘛，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啊。但是就非常有感染力啊。那还有网友说伍子胥啊，有网友说白起等等，大家接着了各路援军来说一说，谁是中国历史上后人敬仰的悲剧英雄？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哦，对对对，刚才忘说了，得票率我排第二的西楚霸王，西楚霸王，时不利兮骓不逝，那。

所以呢，这个在后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里边就讲到有几个阶段嘛。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罗马之下的和平，就 Pax Romana。然后那现在呢，就是所谓的我们前段时间也讲过的哈，大家公认美国之下的和平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哈，罗马通过两次布匿战争，它呢实际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我们现在都能够认知到的霸权。当然我们说这次战争之后呢，它的很多罗马

0: 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是优于其他国家。那么同时呢，在这样一种论调之下呢，也形成了他对外扩张的意识和支撑。就是因为我优越，就是因为我例外，所以我无所不能，我干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你们其他的国家都得受着。
1: 这一幕、啊、太熟悉了，是吧？

千羽刚才介绍的，大家听起来丧权辱国，这就是一个当时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对对对，这个汉尼拔算不算投降派？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各路援军啊，快来帮帮场子，弹幕区咱们加入这个讨论啊。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刚才有网友说，说这个流传千古的悲剧英雄，咱们中国还有霍去病，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仅供您指正哈。我觉得霍去病可不算，虽然英年早逝吧，二十二。

0: 这个河西四郡到处都有霍去病的这个雕像啊，一身戎装眺望远方的雕像，这是我们民族上最为灿烂的英雄啊，打通了河西四郡。这虽然二十多岁，头尾上后，
1: 对对对对，后来呢就干完这事儿之后就退休，赋闲在家又待了三年。到了公元前1966年的时候呢，汉尼拔去竞选迦太基的执政官苏菲特，成功了，哎，又回来了，
0: 从

0: 他一直特别重视这个海外贸易啊，对外殖民啊，等等等等，长期历史积累下来之后呢，他的掌权派基本上就是要么奴隶制贵族，要么是这个商业贵族，主要是这两拨人，
1: 有点像那个，我想补充，有点像艾森豪威尔似的，
0: 对
1: 啊，对吧？我那个不穿军装了，脱了军装当总统去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他的主要统治阶级就是两拨人嘛，
1: 对对对，
0: 一拨农业的，一拨是商业的，
1: 对，
0: 就是这就比较稳定起来了。
1: 那他一个这样的战将，这个用来治国怎么样呢？尽管当时迦太基国也不太大了，对，
0: 对，应该还是挺好的。他在上台之后，就是说白了搞了一些改革措施。为什么搞改革措施呢？因为这个罗马啊跟迦太基签

0: 我先说结果啊，
1: 嗯，
0: 结果应该说非常好。
1: 怎么说？
0: 汉尼拔改革之后用了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刚才咱们说罗马以为你得干50年才能完成的赔款。
2: 我的天，原来军事是他的副业，他最应该干的是财政部长啊。我觉得这个、这个特朗普要是这个能穿越时空的话，那得先把汉尼拔请过来搞钱呀。对他怎么、他怎么这么快的完成了财政积累呢？
0: 对，
2: 加关税对不对？是不是加台机要加关税？
0: 那让特朗普失望了。

0: 不是通过增税啊，通过减税和简化贸易手续来促进地中海区域内的贸易交流，量做大了，关税下来，推动大家的这个贸易往来，
1: 把饼做大，而不是把关税提高。我觉得这为这个肖博士这讲的真好，您继续。
0: 另外一方面呢，他还特别重视农业，鼓励农业去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提高了。

0: 战争的时候呢，就一定说要把这个迦太基置于死地，连这个你这个经济发展的能力都不能让你有啊，土地上都得撒上盐，让你不能耕种，让你没办法在这个有还手之力或者是有翻身的那一天啊。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就是正是因为迦太基恢复的太快了，也使得罗马呢就下定了更坚定的，
1: 就反而刺激了罗马是吧？

钱了，我走。所以他自己是自愿流放，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了迦太基，开始了一个后续好多年的一个叫流亡生活。大家注意，一代名将后来去流亡了，他首先先去了迦太基的故乡，哎，平尼基的推罗城，然后又旅行到以弗所，然后呢，到了一个当时

0: 但有两个细节，一些史料说他是就是被这个普鲁西亚国王毒杀的，另外一种说是他自己服毒自杀的。不管怎么着，最后他大概用那个年代可能找到的这个毒药啊是自尽了、
1: 嗯、
0: 那么一个属于汉尼拔的时代也就终结了。他死以后，其实迦太基的历史也就很快终结了。
1: 这个迦太基完全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而汉尼拔当时的年纪，我前语我记得应该是63、64岁，是吧？
2: 嗯，
0: 对，非常的悲惨。
1: 对，已经年过花甲了，一代名将汉尼拔服毒自尽，用我们中国人的饮食。

0: 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2026年过半，伴随

那一般我们说超豪华品牌的话，它还不是像奔驰、宝马、奥迪的这些品牌，或者也不是说像保时捷这样的品牌，可能保时捷也完全够不上超豪华。但是可能保时捷的有些车型，比如说它的一些 Turbo 的那个车型，比如说像它的 SUV 的 Bentayga 天悦，就是这样，其实销售还不错。因为跟 V8 排量的车型的话呢，确实是呢，一个是国内的排量税会少很多，那另外一个呢，每年你交的车船使用税也会少很多。还有的话就是说它的油耗的话，百公里油耗的话其实可以达到6-7升或者是7-8升左右，那跟 V8 车型相比的话也是会少很多的成本。其实在前几年的话呢，这个超豪华车呢一般是

那种超价值的快感。对，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理解的超豪华品牌的话，我觉得这个观点有点偏颇。其实很多美国的那个时候我们说肌肉车的话，很多用的都是 V8 或者是12缸的发动机。那你比如是说通用的考维特，然后像福特的野马，对，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它是一个超豪华的品牌。叫超豪华品牌的话，它是从它的历史的底蕴到它整车的除了动力之外的外观和内饰的

众多汽车制造商的持续投入下，未来几年新能源动力有望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也将推动中国汽车市场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加速前进。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到这里，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刚先生的参与。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能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啊、它是来自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啊、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1: 碎片财经，
2: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二零到

0: 京，一座承载千年文脉的古都，城市更新始终围绕留旧、活化、宜居核心，在保护历史肌理的同时，
1: 让望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2: 很方便。
1: 是的。
3: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

0: 走。
1: 这个都是喝的，拿贵重第三级工人高考之后搬来的，泉水运来的老店，从九块下去方便。他们我婆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坐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奔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验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2: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1: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啊，走了块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3: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

0: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
1: 嗯，
0: 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
1: 嗯，
0: 的一二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
1: 嗯，
0: 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2: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

0: 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5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

0: 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1: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0: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

0: 管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他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1: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2: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18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

0: 最深的居民之一。
1: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2: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你们小区这么漂亮。

0: 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
1: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

这一次赶考对于父子三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爸爸的教育成功了吗？两个儿子十年寒窗，努力会有回报吗？这是苏氏兄弟人生当中第一次重大的考验。今天呢，局长我就带着你变身成一只。

差不多吧，但是咋还能带吃的呢？因为他们那时候考试啊，可不是考俩小时就出来的。你还是继续往下听吧，接着有点耐心嘛。好了，这终于就进考场了。贡院里面长什么样呢？哎呦，其实啊是非常的简陋的，一排一排的小隔间，看起来呀就跟小厕所一样。每个小隔间呢刚刚够坐一个人，前面呢有个挡板，考生进去以后呢放下挡板就在里面考试。这一考通常就是一整天，甚至还有考几天的，中间都没有休息，没考完就不能出考场。那是不是有人就开始问了，那鱼儿啊，这个我肚子饿了该怎么办呢？哎，刚才不是说了吗，你

搞了四场，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哎，这可是苏轼的强项。到了第二场作论一篇，论的题目叫做《行赏忠厚之治论》，就是啊，请你论述一下古代历届的君王，他们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进行奖惩赏罚的。到了第三场呢，要做测五道，就是分析五个时政或者是历史问题，而且呢要给出你。

0: 你做所有的事情，你要么不做，你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脚下沾满泥土，内心才会充满光辉。
1: 从乡村田野的泥土芬芳，到新闻主播台的聚光灯下，十八岁埋下的新闻种子，终于在象山的海岸绽放成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青年与海》，我是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的彭俊航。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象山新闻主播龙彦成的追梦故事。
0: 大家好，我叫龙彦成，现在是象山县传媒中心象山新闻的主播，来到咱们象山。

的看法。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浙江省学科竞赛的时候，是2024年的7月份，我去了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荒坪镇，讲述了当地依托竹子产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安吉县也是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么一个地方。在这里我进行了有关乡村振兴这方面第一次实践。后来我记得在2024年的10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安徽省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当时我们是抽签制的，抽到不同的选题去安徽的不同的地方城市来拍

去过很多舞台了，但是当我在备考室里拿着那张纸，有一篇新闻，一篇类似于即兴评述一样的内容，它是这篇新闻播完之后进行评述。当我准备好之后，推开房间进入那个门的时候，大概我觉得有三四十平，不是很大，但里面挤满了五六十个人。下面的评委都是你从小到大在电视机上看到的老师。那一刻我也可以说话，但是我已经紧张到我拿着那张纸，我的手一直都在抖。就是我觉得自己不会紧张，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很紧张，很紧张。但是可能我觉得也是自己之前的一些

选择一份有编制的工作，它很稳定，它可以让我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然后第二点，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一样，我觉得到一个不是这么大的地方，会有更多有关乡村方面的经历经验，为我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其实我选择来象山电视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18岁的时候艺考完，我一直想成为一名新闻主播，但是当

主播。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机会没有把握住的话，可能未来做一个新闻主播稍微难一些。但是既然香山电视台愿意给予我这个机会，那我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机会把握住。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领导愿意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予我，让我可以来这儿，在毕业的一年的过程当中，第一方面是沉淀自己，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第二方面也是

和学习当中，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工作更讲效率。就比如说我们学习在完成一项作业的时候，我们力求要把这条新闻播得准确无误，重音停连，做到最好。但是比如说像早上我们去配音的时候，大概比如说9点钟这个稿子来了，9点半稿子来了，我们要配音大概到中午午休这个时间，11点左右的时间，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时间多。

0: 其就是在为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那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才可以更好的展现自己。
1: 很多人会觉得每天重复播报新闻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那么你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会有疲惫感吗？
0: 很多人他每天重复着是一样的工作形式，那么如何在这样重复的工作形式当中不疲惫，我觉得最重要的

0: 通过这份职业了解这个城市，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
1: 其实只有热爱才能一直保持新鲜感。
0: 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我觉得一定要选择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进行下去，这点很重要。
2: 现在很多播音主持的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都挺迷茫的，不知道毕业之后能做什么，担心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太适合学习这个专业。作为刚刚毕业一年的学长，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们说吗？
0: 我跟你说一个故事，我其实和你很像，我刚

受到比如说国外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啊，包括他的人生和我的人生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异。我觉得读书跟听播客对于我来说是我拓展自己的视野，拓展自己人生阅历的方式。第三点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如交约万种人，可以多交朋友，多出去玩，体验这个世界的人间百态，体验这个大千世界。它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在主持的过程中更好地感受这个世界，可以说出更多有意义

感甜美的西瓜总糖也是每100克 6.2 克，荔枝的糖含量几乎是普通西瓜的近三倍了，同时啊，也比很多其他夏季水果都要高。在常见水果中，荔枝的糖含量是遥遥领先的。它比芒果的每100克是 3.7 克还要高。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属于是高果糖水果。

子得痢疾病的风险增加。第四是空腹吃很多痢疾的人，触发了痢疾病的机制，风险比较大。第五是吃未成熟或者是半成熟的荔枝的人，这类荔枝中含有较多的次甘氨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是更容易增加低血糖风险的。那么对于一般人群来说，不必有荔枝病的焦虑，只要做到不吃未成熟的荔枝，加上别空腹吃，别大量吃。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

0: 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1: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
2: 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

0: 见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六成，下拨粮食进度近两成。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

0: 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

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

0: 点，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2: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侧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部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 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亦将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

0: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宜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

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

0: 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
1: 只为赴一颗胡杨的约定，这份执着让人动容。当一家人终于抵达敦煌，亲眼见到那棵承载着爱心的树时，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2: 快到的前两天，也通过我们下山无忧花的工作人员

0: 也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宁波慈善林，当时内心还是很激动很震撼的。当时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么远的路，我看了导航，从敦煌到我们象山呢有3200多公里，然后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有出现我们宁波公益林的名字，还有我们象山专属的一片公益林的名字，我觉得这么远的距离居然有这样的一条纽带，觉得非常神奇，然后也很有归属感，觉得像回到了我们自己故乡一样。
1: 3200多公里的山海之隔被一颗小小的胡杨串联起来了，这份归属感是爱心。

0: 片拍了一些视频，也抱着女儿去摸了那棵树，然后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多摸摸这棵树它也会有感应，知道你是认养它的这个人。然后当时我女儿呢觉得很有意思，把她抱手上的一个娃娃也放到树上了，说想让娃娃也抱抱这棵树。
1: 当时女儿多大？
0: 女儿当时是2岁半。
1: 听说你后来又认领了一棵。
0: 对，我们看完那棵树当天中午我马上又给

一份触动，两次认养。这棵生长在敦煌戈壁的胡杨，不仅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爱心，更是串联起了象山与敦煌的山海之约。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发起人偶然的一次敦煌之行，一份真诚的

0: 活动的发起人戴敏，他是象山慈善总会的副会长，也是无忧花义工大队的创始人。是怎样的初心让他会发起这个项目，并把它命名为我在敦煌有棵树？我们继续来听听戴会长的讲述。
1: 那么当时看到以后呢，就是一批树呢，一批金钗钗的，这个面积呢也比较大，因为我们75亩土地嘛，开国前是15000的嘛，这个当时呢就发自内心的有这种想法。那么我在想呢，当时还有一个发心，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是提倡嘛，毁尽为报一块嘛，实际上整个不用说，就是整个世界我们地球是连在一起的嘛，那边做好了毁尽为报一块，实际上对我们象山毁尽为报也是起到有效作用的嘛。我的发心

确定了一个。首先在我们无忧化的义工大队的核心群里面，我们告知了这一个山海和沙漠相约的一棵树的项目，那么得到了我们群里面我们无忧化核心队员的一致支持，可以延伸的推广。所以第一阶段在2024年的植树节，我们发了一个倡议书，那么一下子呢得到了我们无忧化大队义工的这些支持。我们当时总共有将近160位的成员捐赠了这棵树，那么好多呢是有些是家庭为单位的，有些是学生，各种群体都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走。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9: 阿姨你好。

时空的枷锁。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告。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减

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考入了山南地区第二中学，也就是现在山南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在敬老院里，所有老人为喜儿高兴的同时，

马奶奶和喜儿也迎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一大难题，那便是学费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项就是住校的问题。那由于高中距离敬老院很远，再加上学习任务繁重，每天需要起早学习，晚上又要学到很晚，所以当年能够考入山南二中的学生全部选择住校。而一旦住校呢，那就又涉及到了住宿费还有伙食费的问题了。再加上课程多了，学费和书本费比小学和初中加起来的开销都要多。所以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喜儿选择了辍学。因为他非常清楚他和奶奶现在的处境，他才刚刚开始面临高中生活，而自己的奶奶也已经77岁高龄。如果自己去上高中了，恐怕最少也要一个月才能回泽当一次，回敬老院一次。对于养育了自己16年的奶奶来讲，如何在

下了手中的转经筒，在喜儿的搀扶下坐到了院里溜。喜儿俯下身子蹲在奶奶身边，马奶奶一只手一块棉布，并许诺有朝一日一定会回来加倍地报答邻居一家。我们常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以善心求善缘，有求必应，以恶念除恶果，恶贯满盈。左天板当初害死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遭到了全村人的憎恨排挤，因此导致自己的母亲受不了打击疯掉了，父亲也在整个村子抬不起头来。但是当他选择投案自首之后，他选择了弃恶从善之后，他得到了马奶奶的谅解，并因此减轻了刑罚，提前释放。他的父亲也并没有病重卧床没人管，母亲也没有露宿

做完了。此刻他的心里只剩下第二件事儿了，那就是他期望着马奶奶一定要活着，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如果马奶奶也不在了，他这一生将会在无比的悔恨、自责的遗憾中度过。他会瞬间感觉他的生命将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马奶奶还活

公安局，想在那儿得到马奶奶的具体消息。结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多方联络之后，证实了马奶奶还居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她还活着。当左天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无比的激动，他感觉这一定是上苍再给他这个赎罪的机会，所以当时左天宝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到西藏山南敬老院去

能耐，不怕挨累，什么脏活、苦活、累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能干，只要多给工钱就行。而且左天宝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就是从祁连县开始，一路做苦工赚钱，一路奔着马奶奶敬老院的方向努力着。因为他想着只有这样，一路一边走一边赚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结果在一次雇主啊卖鹿茸的时候，他呢与收购贩子交谈当中得知，在青海玉树州这么个地方啊，除了养鹿，还有一个比这个更赚钱的事儿，那就是上山挖虫草。但是挖虫草第一个是技术啊，怎么去挖这个虫草，这个倒是简单教一教就能学会，最主要的是

4000到5000多米的高原，很多人还没见到虫草呢，就开始缺氧，产生高原反应了。就算你的体质好，能上得去，那也并不代表你就能幸运地挖到虫草，并且是活着回来。每年都有人因为挖虫草受伤，甚至是送命事件的发生。由于虫草生长于高海拔位置，它的采挖一直以来

里的优质虫草遇到雪崩，直到第二年雪化的之后尸体才被人发现。甚至于在挖虫草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的划伤扭伤都很容易感染，严重的导致致残甚至是致命。而且挖虫草特别

到了，能顺利的带回来，就一定能赚到钱。要是挖不到，这一来一回最少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白搭了。所以挖虫草的人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世人皆知虫草好，可惜高山雪下找，采得虫草君莫笑，活着下山方为宝。每年采虫草的时间呢，

的信念，能够下决心要完成这个信念，他所释放出来的潜能真的是连他自己啊，甚至都不敢相信。左天宝正是因为心中揣着要给马奶奶报恩的坚定信念，他真是可以不惜一切。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已经45岁年纪的左天宝真就成功登上了海拔4500

又开始变得极为的复杂。它复杂的是，它见到马奶奶以后，马奶奶会是什么样子？它会不会又联想到被它当年害死的孩子？会不会见到它以后，更加的伤心难过？他见到马奶奶以后，该怎么样向马奶奶去忏悔，甚至都想到马奶奶到底愿不愿意见他。但是这份恩情一定要报啊。昨天宝儿趁着夜色黑暗走到了敬老院的门

望你能原谅我这个罪人，给我一次报恩尽孝的机会。我以后就是您儿子，您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左天宝一边不住地忏悔着，一边不住地给马奶奶砰砰地磕着响头。当马奶奶听到左天宝这三个字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拄着拐杖的

然后带着歉意对昨天宝说，这孩子是我孙女儿，她叫喜儿，扎西三哥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我16年前在敬老院里捡到的孩子，这也是上苍可怜我这个瞎老婆子给我送来这么好的一个大孙女儿。

儿在马奶奶的劝说下离开了敬老院。等到马奶奶回到屋子之后，对着还生气的小千里迢迢来到善南找咱们，也证明他真的是悔过自新了。钱我们不想要就不要，为什么还说那些伤人的话呢？你说你刚刚说出那些

就这样，左天宝把他这段时间赚来的650块钱全部交给了院长，自己一分都没留下。他更没考虑自己回城的路费和吃饭咋办，因为即使这样，他都感觉这点钱根本无法足以报答马奶奶当初原谅他、救他一命的恩情。随即左天宝也告别了院长，离开。

深地记在了心里。我们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我们是。

0: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

0: 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辛苦了，辛苦了。你哪里啊？
1: 陕西的。
0: 陕西的。
1: 西安。
0: 正好尝尝我们山东的特产。
1: 好。
0: 在山东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
3: 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0: 廉洁的心意。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

0: 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

0: 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

1.2亿千瓦。面对电力缺口，今年我省在争取外来电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今年不仅新增了蒙东、甘肃、新疆等电力送浙国家计划，还在电力现货市场灵活购物。截至5月27日，浙江今年通过省间电力现货市场购电量突破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20%，为高温天气下的电力缺口准备了充足的外援。各地电力部门也为迎峰度夏想出了不少。

国网嘉善县供电公司调控运行班班长曹斌说，我们也会加强省间电力互济，就是向青浦跟吴江三地协调，那么开展一个电力保供工作。惠达通输电瓶颈，一大批重点工程也进入冲刺阶段。在武义， 京华南部220千伏曲湖变电站已进入收尾阶段， 计划6月13号投产。 诸暨供电局投资1.6亿元建设方田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目前施工

0: 未管控。在杭州余杭海创变电站的远程智能巡视系统正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这一系统在不同点位设置了高清摄像头、数字化表记、红外热成像等多种智能传感设备，利用最新技术实现全时段在线监测。国网杭州市余杭区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沈家豪说，
1: 我们这个智巡系统内置了温度还有气压多种安全运行阀值， AI 可以自动去对比分析。

推动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更续十足传统，传承乡土智慧，以及推动乡村普惠包容转型等方面彰显典范价值的村庄。入选村将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全球体系，展示推广相关发展成果经验。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的评选标准不只看经济价值，更看重乡土文脉保护、生态资源利用与

0: 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建设为辅助的种子资源保护体系，夯实优良品种选育的源头根基。
1: 同时，围绕欧甘产业链偏短、深加工薄弱、品牌和文旅开发滞后等短板，条例从科研投入、深加工、品牌运营、农文旅融合等多方面出台扶持细则。张胜海说，
0: 延长欧甘产业链，增加欧甘行业附加值，大力推动欧甘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鼓励建设文化展示场馆、演学基地，支持非

0: 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 IP 联名设计的开发经验的。
4: 宁波的纺织企业也在这场体育盛宴中抢得商机。走进宁波市河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繁忙景象，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的

0: 传统店比较少，找不太到就是葡萄牙的球衣。
1: 店长唐廷磊说，这是浙江省内唯一一家非法官方授权快闪店，营业时间将持续到7月31日，与世界杯赛程同步。
2: 周一至周五是2点到9点，周六到周天是上午12点到晚上10点。
3: 关于世界杯的吉祥物的各种各样的饰品啊，手机链啊，大力神杯啊，大小号，还有足球球衣、鼠标垫，各种各样。

0: 呼吸法，深深的吸气四秒钟，屏住呼吸七秒钟，然后慢慢的呼气八秒钟，做五个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蝴蝶拍，双手抱住自己的肩，这样子边拍的时候边做深呼吸。考前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进考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1: 高考期间，家长的情绪也很重要。刘璐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高考期间的饮食和物资准备也要保障到位。”长兴县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静说：“网上流传的考前避免主食，防止晕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2: 高考的饮食方案核心只有四个字：均衡不变。考前刻意断主食会导致血糖偏低，出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荤素搭配，不要刻意进补，也不要。

0: 瞪大了眼睛，听得专注。
1: 如果你每天都不去复习，
0: 王乔不是武义人，家乡也不在浙江，但他来武义的次数一点不少。
2: 我从23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来2到3次，可能我加起来有快10几次了吧，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3: 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东西，一些经验，肯定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做的也是把孩子的教育给抓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
0: 力。老数字贸易，从 AI 聊到写作文，从农村建设聊到城市未来，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化为一个个梦的种子，引领孩子们越过山头，见识更广阔的天空。正在上初中的学生童嘉欣说，
4: 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堂课是作文课，一个博士来上的，学了这个课之后，老师都夸我作文写得好了，然后让我更有自信。
0: 2024年9月27号，杜聪在江山村2年任职期满，博士讲堂

0: 游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经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

0: 建虚拟航班，依托海关全程监管专用车辆，打通国内国际机场间转关货物陆路运输通道，有效整合各地空港货源与航线资源，破
1: 付半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停车费刺客怎么破？去年底，杭州在八家停车场试点按
0: 对待伊朗国家足球队，制造了不公平不平等的环境，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违背了国军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色列部队的袭击。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

0: 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巴基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了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

0: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定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

0: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的舍普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1: 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尼·科比亚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
0: 和对亲友的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轮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